0: 是有时候特别是女人会
1: 啊，是结拜结婚生个婚姻的，不是结了婚姻的，我个上次到生个娃儿，过婚姻的，不是啥婚姻的，不是要搞啥的噻，啊，你也真的不能那么说。
0: 那么就是这个，不是结婚了，不光是结婚生出来。
1: 啊，아버지어지금우리사회상자자고하는거이해안자너무크셨다마달려와있나그러니아직까지진행하려고우리새끼보다는사람이대선선만가이렇게되어있어야함이그소리있으니아가리보러니아소비내야선선가로는자아버지시간이보니까나버려아니아버지가떼어리빛에서저분들고미니엄마리만어떻게하지원하이팅보니까스톤사회에서다음파티맞아이인상만네마음을이마트에게요섬유를마트에게요아가리원룰렌스리고리신마세라스마컬러기스파묵사스타카사트로공유감도를이루고

0: 意思啥？有种人什么财产嘛？他们呢，说不定是啊，如果人什么得过来，他们想呀，对吧？他们是一不知道嘛，一个那不是嘛，搞一个那不是嘛，搞嘛呀嘛，那上次那我们定的是搞的掉。
1: 我们
0: 这边说的不一样。我们这边啊，完全啊，如果天气低了，他们那个地那搞的最好，我们这边说。これがハーポンタウンだって言われたので今こんにちは、お手洗いのディロンの学校さん。ですから、じゃあ、ハムロ君がオブジェクションさん。

0: 一般的从媒体稿上都是很独立，就是他们都是独立，我竟然听不上，我也不懂，不管是哪里，
1: 因为他们把这个一部分给他们弄到。